白日等龙一下也说到了蒙德了，这里把这些学姐有没有给老师做一种梦，你都太近了。这里你自己能不要说一下也说做我家我都贡献你都我也打了那把爹有没有抓住那刀塞东龙，因为那被抓一下，也说胡乱的，蘑菇熊，蘑菇没有得得吃，卡壳了的讲呢，哎，抓住一种，你自己的那啥，我那些叫狗叫的，像我都贡献那种啥东西。被就说人能装弄，哎呀，也说那节目非洲叫我都公司做很多啥东西，要做弄弄。